0: 어린장이나완제로뜻한라이테링드나이나제로디센터라멘트포탈강
1: 来上海那个直男之后，直线的坡道涨价，然后就退。
0: 我连接那坡坡在了，上海海景九十分在了，直线的那边在 1800。
2: 在上海九十分在了，1800。我连接那坡坡在了。

0: 我来这里的114，你现在没接，114。
1: 114，我是114。
0: Air Sol 703, Fly Heading 180, Vector 2 Final Approach Course, Descent Maintain 9000.
1: Heading Air Sol 1, Heading 180, Descent 9000, Air Sol 703.